弟兄姐妹们请站立，我们今天的崇拜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开始，但愿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与弟兄姐妹们同在，从今天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
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上帝，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。开始今天的崇拜会，我们先看一处经文，取自诗篇第149篇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。阿们。我们要歌颂赞美上帝，我们唱圣教诗歌第9首圣徒。

会众可以坐下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可以来到你的殿中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，在我们与人之间的相处中，有的时候会伤别人的心，甚至伤害他们，或者我们也可能跟别人进行比较，然后心里变成自卑或者骄傲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再次更新我们的言语、思想和行为，陶造我们成为更像基督，做好基督的门徒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门。我们再继续唱圣教诗歌第九首，第121首。

姐妹起立，我们要聆听今天的赦罪恩典经文，是取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感谢上帝，他已经 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。在聆听上帝的话以前，我们预备我们的